上午的8:1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有没有觉得自己平时就是经常疲劳，免疫力低下，代谢缓慢，很多人把这个归结为哎呀我最近太累了，但专家提醒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上班族当中大约有74.5%的人三餐是不规律的，81%早餐仅摄入主食，而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日将优质蛋白，就是这个蛋奶肉鱼虾大豆等等，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全天蛋白质供给这个均值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说到底就是我们在蛋白质这块普遍它没吃够啊。蛋白质呢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全部的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持续供给，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就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啊，肌肉流失啊，伤口愈合迟缓啊，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等健康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普遍吃不够呢？可能一是认知误区导致主动不吃，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还有一些人认为高蛋白会伤肾，另外呢就是这个大家在吃的时候可能因为外卖导致这个蛋白质摄入不够多，所以呢就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的摄入。还有就是传统膳食呢这个结构有短板，因为我们的传统饮食是以这个米面精致的这个谷物为主像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远低于50%的目标，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营养缺口。那如果说想要吃蛋白，要坚持三原则，首先呢就是三餐均匀分配，还有就是注意优质蛋白在每日摄入蛋白总量当中的这个占比就像我们这个动物蛋白像蛋奶鱼虾瘦肉等等，和完整植物蛋白像大豆这个占比应该大于50%，谷物蛋白也就是说我们小麦当中的谷物中的蛋白质仅作为补充，不可以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还有就是要杜绝过量风险，蛋白质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蛋白摄入不宜超过这个每公斤体重2.0克，长期摄入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这个滤过压力，会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压蔬菜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缺乏。所以说了这么多，各位知道我

我们每天该怎么吃饭了吗？想不到吧，吃饭这事儿它还挺有讲究。除了吃饭这个事儿有讲究哈，这个吃得好吃得干净也会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那我们的皮肤自然光滑弹嫩细腻，这都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事儿。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希望自己的皮肤哈，这个变得越来越水润。那说到水润这件事情，阿芙精油面膜真的就能够把营养往皮肤里喂，让我们的皮肤底子养好。今天119就能带走45片，折算下来每片才要2块多。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纯露，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售完不补货。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阿芙呢是国货老牌子了，做精油护肤10几年。它呢今天有这几款哈，玫瑰面膜是补水，皮肤干皮肤糙，敷完脸蛋就会软软嫩嫩的。积雪草面膜主打维稳修复，换季泛红啊，晒完脸发烫敏感啊，敷一片就能缓过来。经常熬夜，那你就用黑松露，紧致淡纹，敷完脸呢就紧实饱满弹性看得见。白松露面膜主打就是提亮肤色，去暗沉黄气，坚持用素颜都很透亮。撕开一片面膜，拿出来这个膜布上全部都是精华，上脸轻薄又服帖，追剧做家务随便动都不会掉。敷15分钟，接下来第二天脸那是软软嫩嫩的，袋里剩余的精华涂脖子涂手都不浪费，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是199哈，只这个能拿走45片，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前50名下单还能够得到一瓶50毫升的纯露，直接用它拍脸补水，或者是用纸膜这个湿敷5到8分钟，加倍滋润，限量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FM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戴佩妮，时间快转，时间慢慢流淌哈，我们总会感觉这个身旁有一些东西在替我们记住一些过往。当车轮不再转动，当铁轨延伸进森林，故事的齿轮刚刚开始。近日长白山北路的二道白河镇多了一处会呼吸的风景，不是新起的玻璃幕墙酒店，而是一列停在岁月里的绿皮火车，由沈阳铁道文旅集团操刀的长白山火车里度假日正式开门迎客。它没拆一砖一瓦，却让一座沉寂的老火车站重新有了温度。白河火车站1974年正式通车，曾经是浑白县与白河县的交汇心脏，运木材、送旅客，承载了几代邻居人的记忆。随着高铁网铺开，老站的客运功能渐渐退场，但是老站房、蒸汽机车、斑驳的铁轨都还在原地。这一次，他们不再被遗忘，而是被请进了新的故事里。项目坚持保护优先、创新赋能，原样保留了老站的风貌，却彻底呢把这个功能翻新，让工业遗存变成沉浸式的度假空间。吸睛的当属那18节退役的25G 绿皮客车哈，它不再是摇晃的硬座，而是被改造成朝鲜族风情、民国风韵、河洛文化、欧式复古等主题客房，大床房、标准间、家庭房、套房，无论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节车厢。推开包厢门，怀旧的行李架、老式车窗都还在，但是床品、卫浴、观景视野全按现代标准升级。窗外呢是连绵的林海，窗内是旧时的慢节奏，躺在火车上看风景，而火车本身也成了风景。酒店不只是一列火车，园区里呢火车主题餐厅飘出东北家常菜香，铁路文化长廊挂着老照片，还有信号灯，临街花园适合午后发呆，更藏着惊喜。火山地热温泉泡池引自长白山的地脉暖流，泡在热气里，抬头呢是美人松的剪影，耳畔仿佛还能听见旧日汽笛的回响。周边河洛文化园、雕塑公园可步行到达哈，自然与人文在这里握手言和。一座老站激活一片热土，这不仅仅是一家特色酒店的开业，它更是铁路工业遗产活化的新样。

也是交通加文旅双驱轮动双轮驱动的落地实践。老白河站不再是过往的站牌，而是成了撬动长白山全域旅游升级的新支点。如果说你也怀念那种慢慢摇的时光，不妨来到长白山脚下，住进这列绿皮火车里。车轮虽停，但是故事仍然在向前。

早上的8:4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这个每天啊，各位忙了一天之后回家，总想着说我要好好这个玩玩手机，哎，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夜晚时光，结果一不小心就熬了个大夜。第二天起床一看，这个眼周啊，这个黑眼圈啊，各种纹纹路路啊，全都偷偷冒出来了，整个人显得特别没精神。那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宝藏秒杀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用过的朋友都懂它的好哈。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呢是实实在在在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比以前更好了，眼周肌肤吸收起来特别快，一点都不黏糊。关键是它主打的滤波肽和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强。眼周有干纹细纹的，它能帮着慢慢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眼袋看着显疲态也能稳稳的修护，涂完看着镜子里就觉得眼周都亮堂了不少，分分钟告别憔悴脸。更厉害的是它还能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有了它可以说是防御加修护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担心眼睛会出卖你的年龄喽。雅诗兰黛眼霜哈，平时在官网要565呢，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来喽，临期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一15毫升正装，到手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这是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7年的12月份，大家放心囤，放心用，心动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综艺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Yo, I got someone to say.

0: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No music, no life.
1: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2: 很多时间吧，
3: 聊天的时候，
2: 或者是工作呀。
1: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4: 用笔写字儿，
5: 签名，
2: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6: 基本不染心。
7: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8: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9: 好像有个九吧。
5: 不会。
8: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3: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9: 好像也有个九吧。
10: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7: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11: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孙燕姿，当冬夜渐暖，14:05，2小时，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阴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了两款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阿芙精油面膜，那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我们一起来抢购喽。朋友们啊，白天忙碌一天，晚上是不是

总想玩会手机来放松一下，一直没注意时间就熬了个大夜。第二天起床一看，黑眼圈和眼周围的这些纹纹路路都偷偷的冒出来了，显得整个人特别没精神。别急，今天给各位安利一款宝藏的秒杀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不用说有多厉害了哈，因为用过的朋友都懂它的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程度比上一代更加精细。它可不是随随便便改改包装，而是实打实的在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比之前更好了。那眼周的肌肤吸收起来也特别的快，一点不黏腻。关键是它主打的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针对性也非常的强啊！眼周有干纹细纹，用它就可以帮你慢慢的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眼袋看起来特别的疲态啊，它也能稳稳的帮你修护。涂完之后呢，镜子里的眼周还亮堂了不少，分分钟告别憔悴脸。更厉害的是，它可以抵御电子屏幕对我们的眼睛伤害。有了它之后，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属于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担心眼睛会出卖你的年龄了。雅诗兰黛眼霜真的好用，价格也真的贵。官网15毫升正装平时要565元，那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来喽！零七清仓减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30毫升只要299元，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元，这是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是到我们的2027年12月份，但是价格香，各位放心囤，放心用。心动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行抢购。当然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music, no life。
1: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律师今天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也马上进入的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啊，大家也可以进行拨打8581-5233和8581-5266来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的分析。那周一的时候是肖像权的纠纷，周二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是名誉权，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隐私权的纠纷。可以说这个案例呢比较特别，稍后呢也真的要请我们的尹律师为我们来详细的来解答一下。主题是老公呢偷偷的在家里边安监控，监控呢我们今天的这位听友的一举一动，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听友呢就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犯人一样，和老公呢最近这个感情不太顺利啊，不太好，所以说这个老公啊就总是怀疑我们这位听友好像外面有人了啊。听友呢也是在家里面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哎，就突然间发现在卧室的自己卧室的这个空调出风口这块居然有一个针孔摄像头哈，在自己家安了这么一个摄像头。当时呢就觉得很后怕啊，他就质问这个老公，你为什么这么做？结果呢人家理直气壮的说啊，你是我媳妇儿，我监控你没毛病，我在自己家我这卧室里边我安这个监控器，我就是为了抓证据啊。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就觉得这个行为有点变态，这毕竟是私人空间啊，在自己的卧室里边啊，自己家人安这种摄像头。所以说呢我相信听到这儿了啊，我们的听友以及我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安这样的监控来监控自己家人，这个行为算不算是侵权，有没有侵犯我们这位听友的隐私权？如果说这位听友觉得真的是难受的话，有没有可以这个报警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也请尹律师来回答一下。
2: 你好，这个的话是可以报警的，虽然说是这个两个人存在夫妻关系，但是个人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即便是存在夫妻关系也不能越过这个个人隐私权。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家里甚至于说是卧室，这个是我们

0: 私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可能你直接去安监控摄像头的话，侵犯的也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让我们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个人信息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确保了。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双方协商去解决，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也可以去报警。因为这个她丈夫这个行为肯定也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以她的这个行为也可以要求去拆除监控，然后给予一定的治安处罚。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她这个行为如果说是进一步我们延伸一下讲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罪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她丈夫获取了这个监控录像，如果进行传播扩散，情节严重的话，就是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然后面对咱们这个个人信息的话，现在咱们已经有相应的立法了，侵犯个人信息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刑事犯罪的高度了。还有就是她丈夫可能是要以说是我们存在一个特殊的身份关系，再有就是说是也是为了确定婚姻忠诚度，这个都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因为这些不可以作为你侵犯别人隐私的一个借口吧。就是这样。
1: 那假设说哈，如果说我们站在这个听友的这个老公的这一面考虑，比如说啊，真说到起诉那一天的时候，他这么说啊，我呢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在自己的卧室啊安一个摄像头，我当时是气话我才说的啊，就为了抓你出轨的证据。实际上啊，也是最近这小区有传言说这个有入室盗窃，我也是为了确保家里面安全，毕竟我的重要的东西还就在卧室里藏着放着，我怕到时候有点什么问题，我就特意安了这么一个摄像头。他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辩驳，又该如何处理呢？
0: 这也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卧室这个私密空间可能涉及到一家好几口人，对不对？如果说大家都同意你这个行为的话，那可能不侵犯彼此对彼此的隐私权是有一个允诺的这个行为的。所以说是这可能不涉及侵犯，但是你私密的去装，然后就会侵犯到他人的这个隐私。而且我们觉得这个肯定也不是说你必须装到卧室的一个理由啊，就像我们也可以把它装在这个客厅，或者是说装在那个就是装在门口，或者说可以要求小区物业把这个公共区域的监控做一个修缮，以达到一个确保自己安全的这个高度，对不对？所以说是有合法的途径去解决的话，我们觉得就不能通过这种非法的途径去合理化这个事情。
1: 也就是说，如尹律师所说哈，如果你非要装啊，你非得在家装，当然了，也不是说非得在卧室装，就是说在家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装，你一定要去征得家人的同意哈。毕竟呢，这个不是你一个人在住。当然了，如果说您是一个人在住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在卧室装啊，这个事儿还是不妥当啊。当然了，如果说你是获得了全家的这个同意的话啊，也许还是可以这个安装的。这个也许在法律上来讲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呢，也给了我们提一个醒哈。再一个，咱们说一个题外话啊，在卧室安摄像头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是现在这个是很多摄像头啊，这个从品牌性上来讲有一部分吧，或者说有一小部分摄像头是很容易被一些这个别有用心之人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去侵犯到一些权限的哈，他就可以直接调用你的摄像头去观看到你摄像头所拍摄的一切的画面，甚至可以录音录像。这个地方呢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如果说你非要安这么一个摄像头啊，你也许呢这个会起到一定的反效果，这反而成了别人监视你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和途径了，也许呢就得不偿失，对吧？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有什么事还是要这个合法合理合情和气一点的去商讨，不要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真闹到了

0: 法庭上对簿公堂的时候也是吃亏的，也是不占理的，甚至是违法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关于隐私权的纠纷就为大家呢去科普到这里。当然目前再次的为大家重复一下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律师好，就是我家亲戚吧，有个孩子，然后他大学毕业了，毕业这不找工作嘛，然后就有一家公司，就说的意思让他交10000块钱，说叫什么岗前培训费，完说等培训完了就直接给签那个正式合同，完了这孩子就信了嘛，就交了，交完钱了吧，就是培训去了，培训4-5天没几天。完了就告诉他了，说的那个你这不行啊，你这条件啥都不合格的，那个不能让你办那个正式合同，也不能让你办入职。完钱呢还不给退。你说回家这孩子一小，你说我们就觉得这不就是骗吗？骗子吗？最起码说他是骗那个培训费吧。
0: 没错。
1: 就想问问律师，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这咋整啊？
0: 这么多年了，还依然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说白了，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未必是，什么什么什么，也许他专门挣的就是这个培训费哈。尹律，
2: 你好，这个钱是必须可以要回来的，因为咱们法律也有相关强制性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的时候，不得要求其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的名义收取其财物。这种收费这些都是违法的，这个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其退还，还可以对其进行一个罚款的。
1: 那
2: 还好的。再有就是，他这个行为可能同时还涉及到合同的一个欺诈，他在跟我们，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跟我们订立合同之初，他并不是想和你建立劳动关系，他可能就是想收取你这笔费用。然后后边以其他的理由去，去说你不达不到这个
0: 用工要求，
2: 对他们的工作要求，然后去解除这个合同，这个都是合同欺诈的话，在民事上我们认为，如果能证明欺诈的话，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合同无效的话，你就可以要求那个可撤销的合同，然后你就可以要求他返还你的钱款。
1: 那他现在律师，那他现在不给退呀，你打电话都不接了，那我们是报警呢还是怎么办呢？
2: 这种的话你可以诉讼，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也可以向劳动监察行政部门去投诉。
1: 那知道了。那谢谢您。
0: 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来打电话哈，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呢，说实话，这个寒假呀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明年的6月份啊，6月底左右，就是又一批的弟弟妹妹们毕业了，即将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迈上新的台阶。在这儿呢做一个小小的经验分享啊，几乎所有的相对来讲比较正规的工作单位，以及呢公司，或者说呢一些这个私营也好，外企也好啊，比较有成规模的，比较正规的，几乎都不会啊去让大家呢去付费来进行培训。但凡涉及到让你掏钱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去工作就是为了挣钱的，但凡让你反向掏钱的，都一定要提高警惕哈。几乎吧，我就说实话，几乎到只能用几乎这个词儿哈，95%吧都是有问题的啊。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当然我们也为这位听友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有遇到了新的问题，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你律师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目前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9566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这有个这么个事儿，我要咨询一下子。我们家孩子在学校啊，被5名同学给殴打了。
0: 哎呦，
3: 但是殴打呢程度不算太那个，就是给这个那个伤残鉴定啊。 是轻微伤。
0: 嗯。
3: 然后派出所给判决的是都是行政处罚了。
0: 行政处罚啊。
3: 对，然后我刚才我跟派出所我来签这个单子，我说了，我说我得起诉他们呢，不能白挨打呀。
0: 嗯，可以理解。
3: 他们都判的什么拘留什么玩意儿的，但都是未成年。
0: 啊，小孩儿，嗯、哦。
3: 对，都是，
0: 初中
3: 一，对，初中初三的学生都是14岁和15岁的。
0: 嗯，啊，这个年龄非常的微妙哈，你说。
3: 然后这不那啥吗？我问派出所起诉，他说他什么，未成年得档案封存。然后我要找律师，我要起诉他们，这个，录这口供不一定能给我。
0: 哦。
3: 我想问问，这是为啥呀？就是我找律师起诉的，来调这个案卷啥的，他说不一定能那啥。
0: 嗯，这个还真的是我的知识盲区，稍后的时间呢也让尹律师呢从专业的角度为您解答。那关于这个校园暴力的事情啊，这个还是要有这个认真处理的，因为一旦处理不好呢，确实是会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创伤，日后啊再去和别人接触啊，日后在一定的环境下成长啊，似乎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尹律，
3: 对呀、啊、我家孩子现在就是啥不敢上学了，但是吧晚上睡觉啥的也毛了，我们现在也没怎么太在意，也没看什么心理医生。
0: 明白。
3: 你说一个就正常打工的，那心理医生咱说也不便宜。
0: 我觉得将这件事情妥善处理也许就是最好的一个心理层面的治疗。也先请尹律师来回答一下。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公安部门给我们说的这个涉及未成年案件封存，它是在形式上讲，可能是为了有利于未成年以后的这个人生规划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民事上的话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您可以去诉，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校园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先把学校作为被告去起诉，或者说是要求学校提供被告的这个相关信息，学校能给我们提供被告的相关信息，那我们就可以提起这个诉讼了。然后后续的话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疗费花费，还有孩子住院的这个时间了，需要护理的时间了，这些去主张一些我们的损失赔偿。甚至于如果说就像您说的，孩子现在可能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话，其实也可以主张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说是我们一般的人损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能要达到一定高度，达到伤残才可以主张。但是这种案件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做过的也有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因为他这个是为了弥补孩子在精神上受到的这个损失。
0: 确实，
2: 这样的
0: 也就是说之前是有过类似案件的成功的处理的这种先例的，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0: 那
3: 我就是要起诉，得起诉学校呗，起诉这帮孩子起诉不了啊。
2: 可以起诉孩子，只不过是你先提起诉讼了以后，如果说是你的律师去这个公安部门去调取的话，公安部门你这个相关保密或者是未成年不给你们出具相关的这个被告信息的话，你可以在起诉了以后要求法院直接去调取，因为这样公对公的话相对比较好调取。
0: 就是说你就是说你
3: 可以起诉他们呗，就是
0: 对，因为您直接起诉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调取，如果说从起诉学校的角度来讲公对公，然后呢会从法院的角度来讲更好的调取相关的信息，对吗？尹律。
2: 对，是的。
3: 哎呀，我这着急还不到。
0: 然后这样，先生，我问一下，我这个想先问一下哈，这个您说您是刚刚从这个派出所里面签字，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3: 12月29号。
0: 12月20啊，就是还没放假呢那时候。
3: 对。
0: 啊，怪不得我还以为是在这个寒假的期间啊，在这个补课的期间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可能就是不能如尹律师所说去起诉学校什么什么的了，对吧？
3: 对，在学校院。
2: 如果不补课的话，就
0: 是。那好在还是在这个学期内啊，这个可能从
3: 在学期内，然后让他们给堵厕所了，持续得有40-50分钟在卫生间里头给打。
0: 啊，这个事情说实话，
3: 这帮孩子也懂法，这帮孩子，人家拿皮带抽呢，人家就把那皮带这个铁掐子这面，卸下来打。
0: 嗯。
3: 然后我现在就挺那啥的，你知道不？你说这孩子他妈的现在就是不敢上学了，
0: 明白？
3: 害怕。
0: 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这样，刚刚尹律师也说了，这个类似的案件呢，此前是有过一些成功的处理的这个先例的。您后续赶快添加我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可以先免费咨询2463456，把您手头上掌握的资料、掌握的一些证据和一些事实的前因后果，都和尹律师呢来沟通一下，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可以随时的来处理，好吗？
3: 咱这微信是2463456。3456，
0: 对，特别简单，
3: 就是律师的微信吧。
0: 对，是咱们速帮律所的服务微信，然后在上面您可以去通过说我是这个927的听友，我打了电话了，然后我要跟这个尹律师呢沟通一下，让他帮我再断一段，详细的我跟他讲讲我这事儿怎么回事，然后帮您再好好的处理处理，好吗？
3: 啊，我问一下，咱们这玩意儿是够不够用什么学校霸凌啊？
2: 其实我们觉得，如果说是存在多对立，而且这个实力悬殊的话，可能存在校园霸凌，
0: 甚至
2: 像校园霸凌这个校园霸凌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一个社会敏感问题，近几年出现的也比较多。
3: 对呀，虽然说对咱们伤没有多重，但是他人多，再一个有侮辱性，就整那个拖布还是笤帚插厕所里面的，但是没往身上打。啊，就对着你脸怎么怎么地的
0: 啊！而且主要是这个时长也不短呢，40-50分钟、啊，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架了哈。
3: 对，
0: 好。
2: 其实你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已经出了相关的一个处罚，这是治安方面的一个处罚。至于就是你刚刚问的，说我民事上我能不能要赔偿，这个也是肯定可以主张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案件是不是校园霸凌，是校园霸凌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要求校方和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去提高重视，对此有一个处理决定。就比如说因为未成年嘛，可能他现在还没有构成刑事犯罪的年龄，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伤的话，其实可能也是一个轻微伤，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大多的教育还是在学校、家长、社会，给施暴者一个教育，达到给我们一个受虐者的这个一个心理安慰吧。也就是为了让更少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3: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啊，你就给他们拘留了，现在是开的什么拘留不执行，都未成年，对孩子没有啥呀。说这档案以后封存，那你说他以后往孩子上学，他不还得欺负我们吗？你一瞅你给我那啥了，怎么地了，还得打我们。这那个学校也没给出什么承诺书，派出所也没给出，正常不得出啊？在多长时间之内，你再不能欺负我们家孩子，都没有。
0: 所以说我认为当务之急，就请这位先生待会儿这个挂断电话之后，记得我说的微信号2463456，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当然哈，如果在您有空的时候、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来到这个速帮的线下来进行面谈。地址呢在这个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这么长可能不好记，您直接百度地图搜索，就这个速帮。
3: 我知道，我能找着。我以前用过那块的律师，挺好的。
0: 对，那就太好了。然后后续如果说有问题，当面讲也许更好啊，能够跟尹律师呢达成更好的默契，来更好的维护您和孩子的合法权益，好吗？
3: 行，好，
0: 那就先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那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你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4: Love Radio 92.7。
5: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6: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7: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8: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9: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10: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11: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12: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1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1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节目正在继续，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当然在添加微信之后留言是927的听友，也许呢在一些比如说咨询费上可以进行相应的减免，同时有一些需要付费的模板也可以免费的提供给大家。大家如果说不好意思打电话，或者说不好意思啊将自己的难题和问题发送到平台上提问，都可以直接啊去添加这个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将自己的问题呢陈述清楚，一定呢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大家维护合法的权益。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5: 你好。
0: 哎，你好。
15: 麻烦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楼下啊。有一家开生活店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噪音特别大，然后我就是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能不能起诉他呀？就是因为我找那个物业还有环保了，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一点效果都没有，这种情况起诉合不合法呀？
0: 哎呀，这个从业主的角度来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自己家楼下这个开个烧烤店，这冬天还好，这夏天是真折磨人呢哈，尤其对于减肥的人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难以这个忍受的诱惑啊。尹律，
2: 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按您所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烧烤店的这个行为已经是构成了对我们的一个权益的侵犯，我们可以去起诉他。因为什么呢？首先他有这个噪音，而且这个可能还是油烟，这些也是比较大的。这个事情的话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解决，一个途径就是通过行政投诉，另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去可以去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排除妨害，然后赔，如果说我们还有相应的损失的话，我们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在这个诉之前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先建议您去通过行政的途径解决，因为相关部门对这个也是有监管的一个责任的。毕竟说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休息和这个日常生活了，对吧？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说后续你要通过诉讼去维权的话，其实现在你还是需要固定一些证据的，就比如说用一些有一些视频或者是这个照片，带水印的照片，证明了这个油烟入户了，然后录音录像证明这个就是风贝噪音已经超过国家的这个标准了，这些，而且就是说彼此邻里之间也能出具一个相关的证言，这就很好。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基于这些证据材料去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就是这样的。
15: 啊，听懂了，感谢律师。
0: 好，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你律师继续交流，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沟通，好吗？
15: 好的，谢谢。
0: 好了，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哈，8581-5233、8581-5266。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可恶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前两个月呀、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呢有一次吵架，他把这个门呢就锁了，拿了把刀说咱俩今天必须没一个，然后我就把他家这个门我着急呀，我砸了几个印子我就逃出来了，哎，现在管我要赔偿门的钱，请问这个情况我需要赔偿吗？”
2: 其实正常的话，在当时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你维护的是，比这个门更高的这个生命安全的一个，价值。所以说是，其实法律上是允许你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还得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当时它确确实实是危及到我的生命安全，致使我迫不得已才造成这种损失的话，你有可能会不赔或者是少赔。但是你现在就是还是需要固定一下这个证据比较好，对自己比较有利。
0: 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这位听友去证明当时是确实有这种特殊情况，对吧？
2: 对，是的。
0: 那说实话，从刚刚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角度来讲啊，好像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好举例子啊，说自己当时是被迫害了等等的。当然了，我相信也许可以从这种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上去做一做功夫，也许呢你这个跑了以后两个人肯定会有交流啊，或者说短信呢，或者说打电话呀等等。总之呢，让我们这位听友呢也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去固定一下相关的证据，后续如果说有哪些新的问题都可以呢联系我们，添加微信2463456来争取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目前85815233、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10: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能听见吧？
0: 好。
10: 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二位哈，我那个和我媳妇吧都结婚好年了，完了近期吧这也是因为各种事儿都整在一起了，就过不了了，完了就说得离婚吧。这个事吧我俩就是约定吧，我们婚内吧有一套共同的房产，完了就说得给我了，给我了完了以后呢，我给他80万块钱的补偿款。结果呢我就把钱就给他了，但是他一直拖着呢，就是不配合我办理这个房产过户。现在呢就是我要找他过户，他现在还说咋呢，当时约定呢他不算数了，要重新分配，重新分房。那二位你看一看律师，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咋办呢？
0: 严律。
2: 你好，就是按我们这个分析的话，您这个离婚协议确实已经生效了，你也履行完你的义务。如果对方不配合你办理更名过户的话，你是可以通过起诉要求他配合你更名过户的。然后甚至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有这种类似的案例，就是你到时候起诉了可能对方还不配合，这也是有可能的。对方要是还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法院可能会得对这个不动产这边发出一个协助执行的通知书。如果说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协助执行的话，这种就不需要他到场了，咱们就可以单方去完成这个过户的相关手续了。
10: 那我听这么地方就是说的，我可以就是上法院，就是说的起诉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是吧？
2: 对对对对，你起诉了以后他要是不履行，你就申请强制执行，通过执行程序去完成一个更名过户，这个就不需要他配合了。再有就是可能还需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特别是这种房屋过户给付钱款的，就像我们平时买卖房屋的时候都会有，就是留一定的尾款，在你完成更名过户后我进行一个给付。就像您这个也是，虽然说是你们是离婚的时候去分割这个财产，其实你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约定。你有这样一个约定的话，其实就是在办理更名过户的时候，你带着相关的钱款去，这样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也就避免
10: 了
2: 负累了，对不对？
10: 对对对，好，听懂，谢律师啊。
0: 好，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遇到了新的情况，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
10: 好嘞，谢谢啊。
0: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他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我跟一个人啊因为琐事发生了争执，对方先对我一顿臭骂，然后我气不过我也骂他，然后呢他就冲过来打了我一巴掌， 然后我呢也给了他还击了。我想请问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报警的话，当然了，这个是他冲过来以后我先打的他啊，我就想问一问这个情况，如果他抢先报警说我先动手，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
2: 嗯，正常的话，这种的话就是可能会定互殴，因为你动手打他了，他也动手打你了。
0: 嗯，
2: 但是就在具体处罚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先动手一方其实过错程度是要大的，可能对你的治安处罚程度要比对他的治安处罚程度高，也有可能被拘留。因为这种治安案件的话是罚款、拘留、警告都是可以的。
0: 嗯，
2: 具体的话还是要看办案民警根据你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暴力程度啦，这些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罚。
0: 嗯，在尹律师解答的过程当中，这位听友呢又补充了一下自己的问题。他说：“尹律师啊，对方张嘴就管我要几万块，我想问一问他这种行为构不构成敲诈勒索？因为他根本也没受什么伤，当时我们基本上就是互相给了几拳就完事儿啊，这个彼此呢就是骂骂咧咧的就散开了，这个情况应该咋处理？”
2: 其实这种侵权类的案件可能构治安案件了以后，就是无论说公安也好或者是说双方也好都会进行一个调解，在调解的过程中可能都会有一个超出这个预期的一个赔偿，这种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正常他只能通过民事的渠道去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他的医疗费啦，这些损失是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去维护的。再有就是什么呢？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觉得在这个案件中的话，首先他可能就是构成敲诈勒索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的主张也是有点超高了，因为还是要看你是不是给他造成了较重的伤害，因为后续的话可能会要有个伤情鉴定，如果你的伤情达到轻伤二级以上，可能你就够刑事了，够刑事在谈谅解的过程中有超标的这个赔偿都是还是比较合理的，之前我们也就此做过解答，因为他这个可能会对你的刑期有一个减轻的幅度，其实双方也是在权衡这个刑期和赔偿的这个过程中去做出这种允诺，这都是法律允许的。
0: 嗯，
2: 就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回答得很全面，后续如果说这位朋友在跟对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也希望呢能够更好的帮助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法律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用更方便的方式打开微信添加好友，然后输入2463456来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随时的可以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说大家呢事件比较复杂，掌握的信息和证据比较多，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2: 再见。
0: 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4: Love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为爱而生》啊，非常有力量感的一首歌。现在是5:56啊，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高峰节目。很多朋友们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呢也想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放松一下，哎，但是一不留神就熬了一个大夜。我记得昨天我看朋友圈啊，有一朋友发这个内容是什么，可恶的红果短剧啊，一不留神天就亮了。第二天起床一看啊，黑眼圈啊，眼周啊，都是有各种的纹路的，显得整个人很没精神。今天呢希望给大家安利一款宝藏的秒杀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它有多厉害呢？这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的程度比上一代惊喜很多。关键是它主打的铝箔肽和二裂酵母这对黄金组合，专利性特别强。眼周有干纹细纹的话，能够慢慢帮你淡化，熬夜熬出来黑眼圈啊、眼袋啊、显疲态，也能够稳稳的去修护。涂完看着镜子里的眼周也亮堂不少，分分钟告别憔悴脸。更厉害的是能够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有了它呢，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再也不用怕眼睛能出卖你的年纪了。官网15毫升正装卖565，那今天我们买一得二啊，两瓶15毫升的正装，一共就是30毫升，只要299，而且有效期在2027年12月，价格很香。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一换季啊，脸就开始闹脾气，又干又痒，上妆还卡粉儿啊。今天希望给大家推荐的是阿芙的精油面膜。其实阿芙呢，真的是国货老品牌啊，做精油修护呢十几年了，线下专柜也到处都有。其实市面上很

很多的面膜啊，敷完之后当下水润，隔天就打回原形，只做到了表面补水，水分一跑脸就又干了。可是我们的阿芙精油面膜不一样啊，它把以油养肤的硬核配方呢也都装进了面膜里，精油分子小，亲肤性高，能带着水分和营养呢一起渗透到肌底，一边深层补水一边牢牢锁水，所以说呢敷完不是短暂的水光感，而是由内而外的持续水嫩。膜布是天丝材质的啊，上脸之后呢轻薄又服帖，精油也不滴漏啊，干皮油皮混皮敏感肌也都可以用的。很多女孩一周至少敷两三次面膜，面膜敷的勤花销大，我们今天19945片啊，但是199也不够啊，45片直接再减80就是119，11945片算下来一片2块多钱，哎，怎么敷都不心疼，而且前50名下单的能多得一瓶50毫升的纯露，直接就能拍脸补水的啊，或者说呢泡这个纸膜去湿敷5到8分钟，加倍滋润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Thank you.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刚听到这首歌呢，那个里面这个男生啊，就是 Nightwish 乐队当中的贝斯手。我一直特别喜欢在哥特金属乐队当中，男女生的这种搭配。比如说我们之前听像 BCH 乐队，它也有这种和声的效果。然后 Nightwish 的贝斯手的这个音色呢，更为的粗犷啊，它不是那么深邃的，就是那么酷啊什么的，北欧那不，它不是，它是很粗犷的感觉。前一段时间节目里也给大家说过，说他这个贝斯手发行了个人的单独的一张专辑，我还挺期待，但确实一直没有机会拿到很好的一个版本啊，也没法给大家分享。这个不在身边确实不好办，等有机会吧。现在怎么说也比以前肯定要更方便，只是得不断找。这也是条件越好呢，我们口味也就越高。好，20:06 FM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一起分享摇滚乐的时间，来继续听到的是 Premier 乐队的 My Heart。

刺猬乐队的这首啊《春天来了》，没在春天的时候大家播放啊，在这个秋天，终于东北开始进入到一个凉爽气温的阶段，让我们还能回忆一下春天的温度。好，接下来一个哥特金属的段落了。

我们开头说过 BCH 乐队是吧？你看这就来了。这首歌啊，它有一个名字，我用自己的理解翻译了一下，叫《我失去了一切》。我把它当成为一种励志的歌曲去听。你面对那种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你失去了世界当中一切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一些东西给自己力量的，对吧？

0: Love Radio 92.7。
1: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2: 我叫郑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3: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4: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1: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3: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2: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4: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1: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3: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2: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4: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5: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最近网上有一段视频挺受关注的啊，这个虽然不是来自于摇滚乐的范围，但是它却有着完全无法割裂的关系，就是窦唯的小女儿啊。大家都知道窦靖童，但是后来我也是看这视频才知道，哦，原来她还有小女儿，而且也长大成人了，姐妹关系也都很好。然后说父亲跟她20年没什么联系，就很少联系。然后现在知道给她发这个消息说祝她生日快乐了，说这是一段充满了父女情感，然后中国摇滚乐的这个悲欢离合史的这样一个概括吧，姑且这样形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看一看，去了解一下真实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听到了窦唯当年这歌，我就想这有些东西吧，你说他是不是像预示着一些什么呢？因为这歌的名字就叫《悲伤的梦》。

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窒息乐队，这是中国 death metal 的代表。然后，那种炸裂感，我现在印象还停留在03年第一次看他们现场的时候，他们那个开场的震撼。很少在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他们的实际的那个很强硬的这种风格啊，然后，但是这首歌是要给大家听的，这也是源自这个。这些北京老乐手朋友的一次相聚，然后在这个相聚过程中呢，窒息乐队的主唱这个拿一支木琴演唱了这首作品，然后我就找到了他的这个原来的版本跟各位分享，叫告别前夜。

撼柔情，就最后这一声啊，这是窒息乐队刘征他的这个代表的声音状态，那也放到这个这样的一首作品里啊，也算还没脱离他们自身的一个状态。来继续啊，这首歌在我的房间中

0: 我们今天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很长的一大串啊，这个包括了几乎啊田震大姐所有的这个经典作品，当年的《红土高坡》，还有我热恋的故乡，好大一棵树，执着，顺其自然，爱不后悔。嘿呀，
1: 不管是西北风，
0: 今天就是这样了，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那女士们无论多少岁都非常在意自己的气色和脸蛋，今天呢为所有女生们带来护肤界的顶配王牌 CP 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在关起这个专柜啊，50毫升的这个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一共要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都舍不得。今天呢我们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就可以了。那说到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生们肯定不陌生，妥妥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那黑白绷带呢更是封神级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复，熬夜后呢我们的脸垮呀、暗沉呐、细纹松弛啊，用它都能快速的回春。像我们的这两个东西啊，白夜搭配啊，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啊，我们的脸蛋儿非常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级高牌的这个体验直接拉满了，抗老和修复一步到位。那现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今天白绷带加上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所以现在大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中国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幸福吉林。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阿杜，爱不后悔。早上的7: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哈，这个青州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大概需要16分钟。
1: 再来看到长白路从北亚太大街到南京大路啊，我们的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是19分钟。
0: 青州路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北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3分钟。
1: 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6分钟。
0: 解放大路辅路从天宝街到万宝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12分钟。
1: 前进大街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44分钟。
0: 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哈，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此时此刻奔在路面上的朋友哈，就是都是这个有要紧事儿。
1: 对，要紧事儿，
0: 得上班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哦，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得满勤啊，然后呢，这个这样才能有这个月的全勤奖，
1: 而且还不能迟到。
0: 对，不能迟到，一旦迟到的话就有点费劲了。说实话，这不还是这个为了经济嘛，对吧？那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经济压力了
1: 啊，变得有钱了，
0: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请问你最想去做什么？
1: 你知道我现在特别羡慕什么样的人吗？就是每天早上我在开车来单位的路上都能看到有的人骑自行车啊，有的人跑步啊，哎，有的人这个在公园里撞树啊。 我就感觉他们特别悠闲，特别自在。
0: 你觉得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最想做的就是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
1: 对，
0: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至于每天早上被闹钟叫醒，
1: 对，
0: 而是自己自然醒，是不是啊？
1: 自然醒。
0: 哦，这是你最想做。那你要，
1: 其实我每天可以这点上班
0: 啊，
1: 但是你别被闹钟叫醒，我被梦想叫醒可以，被闹钟叫醒不行。
0: 曾经对于这份职业还是有一份向往的，
1: 对。
0: 当真正做了一段时间，一年两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梦想这种东西，爱好这种东西，它不能成为职业。它一旦成为职业之后，它就成为了你的枷锁，而且这个枷锁一旦套上，一时半会儿它真摘不掉啊。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如果说没有经济压力，你最想去做什么？
1: 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跟我们唠唠这个话题啊。
0: 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2张。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